0: 早上九点，首相表示，掌握多种语文可以提升教育经济机会。大学体育是培育国家顶尖运动人才的重要摇篮。芬兰总统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马来语作为国家团结的重要基础必须持续加强，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人民掌握其他语言的阻碍。他说，掌握英语、华语及淡米尔语等其他语言，有助于人民拓展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发展机会，同时也能提升国人在区域及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首相表示，英语作为全球其中一个重要的语言，语言地位不断提升，因此教育体系必须接受并且鼓励英语的发展。他说，华语也日益成为区域重要的经济语言，因此鼓励年轻一代学习华语。不过他强调，学习其他语言的前提是必须具备良好的马来语基础。
1: Sebagian dari kita mahu meningkat penguasaan bahasa Cina dan bahasa Tamil. Bahasa Cina kini berkembang sebagai bahasa ekonomi rantau yang penting. Dia bukan zero sum game. Kalau saya katakan saya galakkan anak-anak menguasai bahasa Cina, itu syaratnya yang pertama, penguasaan bahasa Melayu cukup baik. Bahasa Cina, bahasa rantau.
0: 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Dr. Zamri Abdul Khali 指出，高等教育机构运动员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眼表现，证明大学体育可以成为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为国家体育发展贡献力量。他说，这些运动员在各项国际赛事当中夺得奖牌，并且打破纪录，充分展现我国大学生在体育领域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他指出，包括在2016年格拉斯哥联邦运动会取得佳绩的高等教育机构运动员，他们的表现证明大学生同样有能力和世界顶尖选手竞争，并且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成功。鉴于国庆日庆典期间多条道路关闭，为了疏导交通，确保出行顺畅，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呼吁民众在2016年布城广场国庆日庆典当天使用公共交通服务。当局提供的公共交通包括免费的水上的士。他补充，当局也特别安排了 Real Merdeka 活动，以增添国庆的热闹气氛。此外，2016年马来西亚马拉松在午夜后开跑，率先登场的是备受瞩目的42公里全程马拉松项目，共有2000名专业和业余跑者齐聚一堂，共庆第69届国庆日。挥旗仪式由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在吉隆坡博威年广场附近主持。全马项目在今天0时30分鸣枪起跑，随后21公里半程马拉松在凌晨2点开跑，共有8000名参赛者参与。此外，10公里组别在凌晨3点30分开跑，共有5000名跑者参加。而5公里欢乐跑则在早上7点30分举行，参与人数达到10000人。2006年马来西亚国际农业及农机工业展旗下农粮王国专区放眼实现700万 Ringgit 销售额，并且预计在为期10天的活动期间吸引大约35万名访客。马来西亚联邦农业营销局指出，有关专区不仅推广本地农粮产品，也为业者创造商业配对机会，进一步强化国家农粮产业价值链。有关活动的开幕仪式由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ed Sabu 主持。警方针对星期四在吉隆坡甲洞 Desa Park City 一座公寓坠楼的男死者进行验尸工作，昨天晚上在吉隆坡中央医院国家法医研究所完成。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dil Masus 表示，结果显示这名48岁男子的死因是从高处坠落导致多重损伤，符合坠楼致死的特征。家属目前正在安排领取遗体以便安葬。媒体早前报道，该名男子的妻子和两名子女在同一座公寓单位内被发现死亡，三人都被利器刺伤。 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截至今早8:15的数据，砂拉越多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偏高，其中西连景区总部录得最高指数364点，达到危险水平。此外，三马拉汉录得300点，古晋291点，以及斯里阿曼214点，这些地区都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
2: 我国掩埋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国际消息，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他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的。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和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评估，俄罗斯到了2029年可能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表示，看不到支持这类预测的证据或者是事实，也不认为俄罗斯想要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和北约开战。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和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媒体早前引述国家安全总局的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把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儿子，长子亚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内塔尼亚胡的重要支持者，次子阿夫纳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但是没有透露是哪个儿子。随后有消息说，亚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哈拉尔五世是一位好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他又说，从星期五以来，许多民众在王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让他深受感动，同时也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并且找到自己的风格。挪威王室星期五发表声明指，哈拉尔五世当天早上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索马里军方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并且打死了14名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表示，这次营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的货船现在已经安全航行。这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展开。数据显示，从今年4月以来，非洲东北部的海盗活动死灰复燃，索马里沿海至少发生15宗海盗袭击事件，是从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土耳其外交部已经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针对本星期早些时候土耳其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到袭击事件提出交涉。这名消息人士说，土耳其表达了对袭击事件的反应，并且针对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近来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是有关共识需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表示，掌握多种语文可以提升教育经济机会。大 学体育是培育国家顶尖运动人才的重要摇篮。芬兰总统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57年的今天，国父敦古阿卜杜拉曼主持了 Stadio Merdeka 的官方开幕典礼。这座体育场于1957年8月21号竣工，由联邦公共工程局总部工程处的设计师 S.E. Jukis 所设计。为了赶在1957年8月31号举办国庆日庆典，这项耗资230万令吉的体育场建设工程被全力加速，仅耗时6个月便顺利完工。开幕典礼由1000名中小学生在皇家马来军团军乐队的伴奏下呈现了精彩的操场表演，让盛会声色不少。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我们共同的家园，风夏之乡，各族同心，携手同行，凝聚团结力量，共创繁荣美好的沙巴。8月31日，让我们一起欢庆沙巴日。RTM 向您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沙巴的子民沙巴日快乐，同心同行，共创美好未来。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与您一起见证沙巴的每一步成长。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3: 8月30号星期日上午9:17，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Alaikum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那最近呢，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是烟霾的情况比较严重的，尤其是在沙拉越很多地方啊。那提醒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呢，可佩戴口罩，还有多喝水，注意安全。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歌曲有的是一首新歌，来自刘俊逸的《为你写一封信》，这时候送上张远的歌《仰望星云》。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1送上李振涛的《你说过》。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福。

0: 做久了。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2: 是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的是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西海岸内陆及古达有烟霾。到了下午，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地区有烟霾。到了晚上，西海岸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内陆及古达有烟霾。纳敏是天气良好的。那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苏禄海吹西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2: 是的，沙巴 VFM 你的良伴，9:32，送上方文琳的《有你真好》。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民主行动党朴种国会议员杨美莹表示，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预料将在近期宣布汽油津贴或从原本的限额200公升增加至300公升。方面，距离2026年沙巴国庆日庆典只剩下一天的时间。那昨天呢，在亚庇敦法史迪文路城市广场举行的全场彩排，各项准备的工作呢，已经是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以确保8月31号的庆典充满热情以及欢乐的气氛。接着也看到纳民景区接获一起爱情诈骗投报，受害者损失高达12500令吉。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9:42送上时代少年团的歌《绝配》。

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团结让我们走得更远，关怀让社会更加温暖，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帮助，无论种族、宗教与背景，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共享美好生活。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来格斯扎德拉尼尼马蒂，祝大家2026年国庆日快乐！阿里亚是您最忠实的。

吴彦斌的再见爱人，时间已经是9:53了。那待会儿在10点钟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日上午。那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期待下个小时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咯。这时候送上李代沫的《有人惦记多好啊》。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雨晨。
1: 古达 FM 98.9。
2: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点亮一整天。这里是陪伴你的声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多一点力量。沙巴 VFM 你的凉拌。

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怀，共同维护团结与和谐。因为我们的力量来自彼此，我们的未来需要共同创造。唱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拉利，各色扎达拉阿里马蒂，祝大家2020年国庆月快乐！让我们一起欢庆属于全民的国庆月。

国庆日及筛巴日庆典将于8月31日早上6点30分在亚庇敦化 Stevens 市政广场隆重举行，届时将举行最高荣誉仪仗队检阅仪式以及马来西亚国旗与筛巴州旗升旗仪式，现场还将呈现由筛巴财政部合唱团带来的合唱表演，以及筛巴州文化局特别呈现的精彩文化表演。当天的庆典也将恭迎筛巴州元首敦达杜斯里邦里玛诺德穆萨宾哈吉阿曼及元首夫人达丁斯里邦里玛达杜哈扎法利达宾迪哈吉独信莅临，共同见证这庄严而意义非凡的时刻。这个8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参与，一起欢庆国庆日及筛巴日，凝聚爱国情怀，共同点燃对国家与筛巴州的热爱。2026年国庆日及筛巴日，与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那么 VFM 你的两半在这里，问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时间是10:13，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4: 早安，国荣，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和 Happy 亮，以及冰城大三角的郑慧娟校长。祝国荣中秋节快乐！有吃月饼吗？
3: 哦，吃了吃了，谢谢。
4: 啊、我也吃了，我祝你啊，永远青春美丽啊，越来越靓丽。
3: 你也一样，
4: 拜拜。
3: 好，谢谢，拜拜。
4: 好的，好的，拜拜。谢谢，
3: 好，谢谢这位热情的朋友。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0: 谢给我生日祝福的朋友们，陈桂英、蔡长妹、黄正琴、黄秀兰、陈丽燕，谢谢大家给我的生日祝福，前方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国荣女孩，也祝你棒棒愉快，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贤芳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0: 谢谢你也一样哦，
1: 谢谢，拜
0: 拜。
1: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伟伟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早安，国荣。
1: 早安，
2: 我是来自吉达州的杨宝华。
1: 好的，宝华，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今天送给马金凤、杨鹿娇、陈桂英、廖志深、李雅芝啊，包括国荣，你一起收听啊，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啊，国荣。
1: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周日愉快。
2: 谢谢你，拜拜。
1: 谢谢。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早安，国荣，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好的，珠儿，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3: 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下来是祝福吉打的叶月兰，8月31号，明天有个愉快的生日。麻坡的黄秀玲，巴东埔的李水平，佛罗教育的黄翠琴，收听。生活不讲标准，知足开心就是幸福。拜拜。
1: 好的，谢谢朱娥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喂，国荣，上午好。
1: 上午好。
4: 我是上来也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1: 好的，秀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槟城杜建刚、钟青，还有大三角那杜王清德、新山李碧华。人生如茶，浓也好，淡也好，健康最好。也祝国荣，时光匆匆，愿时光不老，我们都好哈。
1: 好的，谢谢秀英美好的祝福，也同样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4: 好的，谢谢国荣，
1: 谢谢你，拜
4: 拜,
1: 拜, 拜。一起来听歌，送上夜里的街灯下。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ava VFM， 你的两半。

0: 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郭荣，10:1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好，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爱青。
0: 爱青，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1: 想把祝福送给你，郭荣，
0: 谢谢你。
1: 爱青，锦香、少奇、梅花、凤群、秀桃。关心众也祝他们一个美好的周日，听歌愉快，主持人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喜乐，谢谢你，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爱青的。

0: 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1: 谢谢，
0: 谢谢，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1。微微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罗浮新山的华林腾。
0: 好的，林腾，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我又今天把歌曲送给古晋邓琴，十七里的杜秀英，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大小角大豆环境的罗浮新山的林柱儿收听，记忆健康胜环境，每天都要开心，谢谢，拜拜。
0: 好的，谢谢林腾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国龙，上午好。
0: 上午好。
3: 哎，是吗？素琴。
0: 素琴 ，OK， 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3: 祝福今天生日张素才，还有明天生日叶叶兰，祝两位寿星新。生日快乐，身体安康，然后也回谢给罗美珍、沈宝仪、杨露娇，谢谢他们的祝福，也祝国荣你一切都安好，照顾好身体，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嗯，好的，苏琴是不是感冒呀？
3: 哎，对的
0: 啊，
3: 有一个星期了还没有好，
0: 哎呀，
3: 还没完全康复啊，
0: 多喝水啊，多休息。
3: 哎，会。
0: OK， 好
3: 的，好的，
0: 好，谢谢参与，拜拜。
3: 嗯 ，OK， 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
4: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4: 马东埔李水平。
0: 好的，水平，来请说。
4: 今天要点给刘碧英、黄秀兰、林思妍、邱义珍以及江春兰，祝他们平安愉快，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水瓶的参与，
4: 拜拜，
0: 周日愉快，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杰斯拉，斯拉玛巴吉，
0: 斯拉玛巴吉，翠琴，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5: 首先祝你当班愉快，
0: 谢谢你，
5: 我亲自开心，
0: 一样一样。
5: 接下来把歌曲献给鹅伦的叶叶兰姐姐，明天是她的生日，我亲自的宝宝了哈。叶兰姐姐，祝你生日快乐，鹤比南山。接下来把歌曲献给黄秀玲，李水平，新山的林珠儿，以及西达州的柯国民。祝大家开开心心，谢谢给新兰。
0: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哟，还有假期愉快。
5: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5: 拜拜。
0: 送上杨小平的歌曲《你的笑真甜》，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Saba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Saba VFM 你的凉拌，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持点唱0887125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2: Good morning, 国龙。
1: Good morning, 阿杜，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丁宁阿杜啦。
1: 啊，是的，阿杜，是的，我已经讲了，就顺口还要再问。OK， 好的，阿杜，今天的歌曲，好的，来，请说。
2: 哎呀，点给庄云珍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王春晴啦，点给大玻璃，以及杜秀英、钟青，祝大家连假愉快，这里是班愉快，假期愉快，不错，拜拜。
1: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假期愉快，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喂喂，
3: 早安早安
1: 早安早安，喂喂。
3: 国庆日快乐。
1: 谢谢，你也一样哦，国庆快乐，假期愉快。
3: 一样哦，好，假日也愉快。
1: 是的，
3: 我就把祝福送给文史大哥，我的家人、工作伙伴，还有在听节目的大家，还有国友你。
1: 好，谢谢，谢谢妹妹的，
3: 大家一样，
1: 好的，谢谢妹妹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哦，
3: 拜拜，
1: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王清德。
1: 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播音愉快，前程似锦，自带阳光。
1: 谢谢，你也一样。
4: 我要把祝福送给游佛新山的林珠儿，雪州蒲总的黄秀然，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游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祝他们吉祥如意，幸福常在。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清德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
4: 谢谢，
1: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我有，你好，
1: 你好，
5: 我是李碧华。
1: 李碧华，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5: 首先先提早祝福你国庆日快乐，
1: 谢谢，你也一样哦。
5: 然后我要，然后我要点给曹富明、吴秀芳、沈宝云、黄秋娥，最后祝福8月31号好友叶叶兰生日快乐，阖家平安。还有也点给梁国荣你，谢谢你啊，国荣。
1: 好，谢谢碧华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5: OK， 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Hello，
1: 是的，早安，已经接通啦。
6: 早安。
1: 好，请说。
6: 我是新老师，那个叫做华仔。
1: 好的，华仔，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6: 首先祝贺国庆的假期快乐。
1: 谢谢你。
6: 你要点给王建新一位、刘碧英一位、林彩燕一位，还有许贤芳、杜建刚收听，还有国荣收听，祝福大家每天都有心情，身体健康。
1: 好，谢谢华仔的祝福，还有参与，也祝福你一样平安、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6: 不客气，谢谢李国荣，拜拜。
1: 谢谢，拜拜。送上傅锦华及李民玲的一首歌曲《只有山歌敬亲人》。

0: 那咪咪，我有带了国旗给你，拿去挂吧。
1: 哇，真的是谢谢你阿明哥，还有劳你特地亲自送过来。哇，不要多国旗，
0: 顺手而已。有了这些国旗，你就可以布置你的脚板档口啦。顺便响应环保，这些国旗也是去年用过的啦。我先走啦，还要去送国旗给其他的朋友。
1: 哎，阿明哥，拿点脚板去吃啦，边做边吃嘛。这些脚板都是我亲手炸的哦。
0: 谢谢咪咪，如果你有需要人悬挂国旗，记得第一个找我帮忙啊，我最喜欢帮人家挂国旗啦。
2: 好的，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局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Hello， 果然主持人早上好啊。
2: 早上好，
3: 国庆日快乐啊。
2: 国庆快乐，请问是哪一位呀？
3: 我是俊男的陈清河。
2: 好的，清河，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我要把歌曲送给邓琴、蔡长妹、赖秀珍、董华仔、妹妹及主持人国庆，一起收听，祝大家收听愉快，幸福满满，谢谢啊。
2: 好的，谢谢清河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假期愉快，拜拜。
3: OK， 拜拜。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许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刘辉哦。
2: 是的，早安。
4: 早安啊，早安。
2: 请问是哪一位呀？
4: 祝你健康平安啊。
2: 你也一样，谢谢。
4: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梅英。
2: 梅英，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我要将歌曲送给刘瑞行，还有李雅芝、李碧华、李陈磊、王淑儿，还有国荣你，还有国荣，国荣你好啊。
2: 好的，谢谢你。
4: 谢谢你，开开心心，
2: 好，
4: 平安快乐，健康。
2: 谢谢梅英的美好的祝福还有参与，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谢谢你，拜拜。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
5: Hello， 国荣早安。
2: 请问是哪一位呢？
5: 首先祝你这班愉快，生活美满。
2: 谢谢你，你也一样哦。
5: 谢谢啊。我是来自槟城威南游桂枝。
2: 游桂枝，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镇江陈丽燕、黄梅英夫妇，还有戴莲妹，还有国荣你，祝大家提早祝大家国庆日快乐，身体健康。
2: 好，
5: 谢谢国荣，
2: 谢谢桂枝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5: 谢谢，谢谢，感恩，拜
2: 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大家也努力加油抢线哦。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国荣，早上好。
2: 早上好，
6: 我是来自苏部的吴桂清。
2: 吴桂清，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6: 送给马坡的黄秀玲、新山的林祝儿、黄林田、古静、杜秀英、邓琴、收听，祝福冬日听歌愉快，国荣祝你播音愉快。
2: 好，谢谢桂清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6: 不客气，
2: 谢谢，拜拜。好，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喂喂。
7: Hello，
2: 是的，请问是哪位？
7: 早上好。
2: 早上好，
7: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奇。
2: 黄正奇，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7: 首先我要点给明天生日的叶叶兰，祝福他生日快乐，福寿安康。同时也非常感谢李亚杂，每次都不忘给我带手里，满满都是心意，感恩有你。也没忘了李水平大哥、董华仔大哥、杜建刚三哥和国荣一起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开开心心。谢谢你，国荣。
2: 好的，谢谢真情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7: 好，谢谢你。
2: 谢谢，拜
7: 拜。
2: 拜
7: 拜。
2: 送上范丽斯的这首《蜗牛与黄鹂鸟》，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非常好听的歌曲，10:37，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
1: 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朋友吗？
1: 对，新加坡的赖小熊。
0: 好的，小熊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首先呢，我要祝福你们明天的马来西亚国庆日快乐，祝你多一愉快。
0: 谢谢谢谢小熊的祝福。
1: 然后呢，我要点给，我要点给妈公主的林淑萍大哥，吉隆坡的李雅霞、王振群、罗佛新山的林珠儿。最后呢，我要祝明天过生日的马国的女儿叶叶兰大姐，祝她明天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谢谢国
0: 龙。好的，谢谢小熊的祝福还有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好，
1: 希望你明天享受国庆日。
0: 好，谢谢你，一样一样。OK， 拜拜。
1: 一样。拜拜。
0: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水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来自吉隆坡新疆的陈丽燕。
0: 丽燕，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我要点给马金凤、陈明珠、刘桂枝、杜秀英、李亚蕾以及郭永宁，祝你们国庆日快乐，平安健康。
0: 好，谢谢丽燕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假期愉快。
2: 好，谢谢国荣，
0: 谢谢，拜拜。
2: 好，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国荣早安，值班周日值班愉快，
0: 谢谢你，请问是 哪一位朋友呢？
3: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0: 徐西湖，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尤桂枝和今天生日的张柱才，明天生日的月月兰，祝大家平安健康，过庆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你国荣。
0: 好，谢谢西湖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3: 谢谢你同样。
0: 好，谢 谢，
3: 拜
0: 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呢？喂喂 ，OK， 断线了，好，没关系，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华龙，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4: 祝你当班愉快，我是来自渭南高原的李雅芝。
0: 雅芝，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首先祝你当班愉快，
0: 谢谢你。
4: 接下来点给明天31号生日的月月兰姐，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安康。也请李文国、黄梅英大姐以及李景香，还有廖志生，祝大家听个愉快。国龙，谢谢你啊！
0: 好的，也谢谢雅芝的参与，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OK， 拜拜，
0: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5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国荣，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5: 祝你双节愉快，
0: 谢谢，你也一样，国庆快乐，请问是哪一位？
5: 我是罗佛新山陈桂英。
0: 好的，桂英，来，请说。
5: 对，点播给李雅蕾、李景香、李雅芝、李成磊，还有张素琴，祝素琴身体健康，国荣你生活愉快。
0: 好，谢谢你，一样哦，生活愉快，开心每一天。
5: 好，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桂英，
5: 拜
0: 拜。
5: 拜
0: 拜，送上邓丽君的歌曲，又是一个下雨天，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10:43，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啊，我是三楼叶公斌的杨冰江。
0: 好的，冰江，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1: 啊，送给温宇嫣、张作霖、黄丽美、芝芝、李国珍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也祝你主持人播音愉快，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好的，谢谢冰江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1: OK， 拜拜，
0: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Hello， 国庸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啊，我首先祝你周日值班愉快，播音顺利，国庆日快乐。
0: 谢谢，你也一样哦。
2: 啊，我是来自协作8357经历的黄光耀。
0: 好的，光耀，来请说。
2: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雪州宋西毛洛、董华仔大哥、柔佛金山杨鹿娇、林珠儿，也包括国用美女主播，祝大家国庆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时梦梦点播者，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啊，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0: 谢谢你，拜
2: 拜。
0: 拜
2: 拜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OK， 好，我们再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
3: 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我是电话的陈柏丽。
0: 陈柏丽，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把歌曲送给王胜琴、杜建刚、李水平、赖小熊和马金凤和国荣米，祝大家国庆日快乐，祝国荣上班愉快。
0: 好，谢谢陈柏丽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假期哦，平安健康。
3: 谢谢国荣，
0: 谢谢你，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这段线的没关系，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4: 我是南都的少奇啊。
0: 少奇，好的，来请说。
4: 我点给新疆的林志儿、李碧华、丁家如的杨梦婷、雅比的吴爱情、刘来飘，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0: 好，谢谢少奇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假期，平安健康。
4: OK， 拜
0: 拜。Bye bye。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Hello， 郭勇，你好。
0: 你好。
5: 啊，我是来自大理部的郭秀斌。
0: 好的，秀斌，来请说。
5: 啊，今天我要点唱给我的啊亲戚朋友们，还有我家人们，还有郭勇你啊，祝你们身体健康，过生日快乐啊，谢谢啊。
0: 谢谢，谢谢秀斌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假期愉快，拜拜。
5: 好，拜拜。
0: 好的，一起来听歌，送上樱花演绎的这一首《告诉你爱的时候》。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Saba VFM 你的凉拌，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举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早安，郭荣。
1: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早安。
2: 古今邓琴。
1: 邓琴，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送给许西湖、尤桂芝、吴桂清、李成蕊，以及祝福8月31号叶叶兰生日快乐，国荣这般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邓琴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假期，平安健康。
2: 谢，
1: 好，
2: 拜
1: 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国荣早安。
1: 是的，全是哪一位在线上呢？
3: 我是记者柯国明。
1: 好的，国明来请说。
3: 把祝福寄送给吴秀芳、叶叶兰、王翠琴、李雅芝和刘思思，祝大家过生日快乐，也谢谢国荣。
1: 好，谢谢国明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假期，平安健康。
3: 谢谢，
1: 好，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Hello，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
1: 好的，思国来请说。
4: 我把歌曲点给在柔佛新山的林珠儿、王林成、王丽君、槟城大三角拉豆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啦、包括国荣你收听啦齁。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思国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假期，平安健康。
4: 好，谢谢，
1: 谢谢你，拜拜，
4: 拜拜。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儿呢？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
5: 早安，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5: 我是渭南的陈爱丽。
1: 爱丽，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5: 我先要祝福叶叶兰大姐明天生日，祝她生日快乐。还有就是张淑婷、林珠儿、李碧华姐，还有就是普罗钓鱼的黄翠琴，祝大家都生活愉快，收听快乐。
1: 好，
5: 假期愉快，
1: 是的，
5: 大家都平安喜乐。
1: 好，谢谢艾丽的参与，
5: 谢谢。
1: 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假期哦。
5: 大家一样，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5: 拜拜。
1: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哎呦，紧张到半条命已经要到了。
1: 这一位应该是杨露娇。是吗？
6: 对对对
1: 啊 ，OK， 好的，
6: 来自金山的杨露娇，
1: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6: 好的好的、今天把歌曲点给明天生日的国庆宝宝叶叶兰，祝他生日快乐，福寿安康。另外也点给李水平、蔡长妹、李雅芝啊、魏南辰、艾丽啊，也啊还有国荣啦、你啦，祝大家国庆假日愉快，谢谢国荣。
1: 好，谢谢露娇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假期，平安健康。
6: 大家一样，谢谢，
1: 拜
6: 拜。
1: 拜
6: 拜。
1: 好的，我看看时间，这时候可以先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再继续来接听电话，送上林振的《开口说话笑嘻嘻》。

0: 好的，10:54，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啊！这一次是今天的最后三通电话了。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Hello， 国荣美女，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1: 最后的列车，手都麻痹了哦。
0: 哇哦，太幸运啦！请问是哪一位呢？
1: 我是来自山西大连的欧阳佑顺。
0: 欧阳佑顺，好的，来请说。
1: 首先祝你播音愉快，国庆日快乐，
0: 谢谢你。
1: 接下来我要点给明天国庆宝宝叶兰姐，祝她叶兰姐祝你生日快乐，福寿安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接下来我要点给西西湖大哥、李碧华姐、李喜平大哥、戴莲妹及收音机旁所有的朋友们，祝大家平安喜乐，听歌开心，国庆日快乐，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欧阳佑顺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假期，平安健康。
1: 好的，谢谢大家，一样，拜
0: 拜。好的，继续来接听电话，是今天的最后两通电话啦，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说话。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
2: 我是来自劳佛的廖志生。
0: 廖志生，好的，来请说。
2: 我要点给李雅芝、李昌瑞、马金凤、陈清和还有林珠儿，祝大家假日愉快，还有国龙你一样假日愉快。
0: 好，谢谢志生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假期，平安健康，谢谢，
2: 拜拜
0: 拜拜。好的，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啦，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3: 我是来自去打针的月月兰。
0: 月月兰，哎呀，我们的国庆宝宝，非常幸运，
3: 谢谢你帮忙，
0: 生日快乐。好，来请说。
3: 然后我也要谢感谢所有的亲朋好友啊，歌友们啊，大家朋友好友们呐、给我的生日点唱祝福，我在此借你的电台，借在柜台了，向他们说声谢谢。
0: 好好的，谢谢谢谢月兰的参与。
3: 然后我要点给柯国明、沈宝云、吴秀芳、林双爱，还有王正琴。谢谢你啊。
0: 好的，
3: okay， 拜拜。
0: 谢谢月兰的参与，也提前祝福你生日快乐哦。
3: 谢谢谢谢。
0: 好，
3: 谢谢，
0: 平安健康，
3: 谢谢，
0: 拜拜。好的，很快的时间已经是10:57了，那待会儿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咯，这时候来听这一首蔡诚的美丽的姑娘。

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明年增加前往埃及留学的学生赞助名额，预计50,000人共同欢庆国庆日及沙巴日。全国共有1000个地点落实国家数码网络计划第二阶段。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计划明年增加接受政府资助前往埃及的学生人数，重点将放在需求较高的领域，包括医学、伊斯兰教法以及伊斯兰研究。沙巴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在亚庇接受访问时说，这项计划是根据目前在埃及求学的沙巴学生发展情况以及他们的实际需求而制定。目前共有超过200名沙巴学生在埃及求学。此外，政府也关注目前在约旦的70多名学生以及10名获得沙地阿拉伯政府资助在当地求学的学生。沙巴州政府目前也在研究新的方式，帮助在约旦的学生更快更有效地掌握阿拉伯语。当局计划明年访问埃及和约旦，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际教育合作。沙巴创造历史，成为亚洲地区首个与埃及教法裁决院展开合作的州属，为在埃及求学的沙巴学生提供教法解答方面的培训。这项合作由沙巴州政府与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穆夫提办公室签署，目前已经进入落实阶段。沙巴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 Dr. Muhammad Arifin 说，相关课程预计明年开始，在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正式展开。 Dr. Arifin 表示，修读伊斯兰教法的沙巴学生可趁着假期或有空档的时候到教法裁决院接受教法解答培训，完成培训的学生有机会获得教法解答培训证书，为他们原有的学术资格增添价值。社会人士，尤其是年轻一代，参与宗教活动，包括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的情况越来越踊跃。因此，石邦加国会议员达杜穆斯塔法·萨默希望这项活动能够继续在国会选区层面举行，以提高年轻一代的意识，让他们更加认识先知穆罕默德，并学习和效仿他的高尚品德。他是在孟加达阿尔克焕清真寺为石邦加国会选区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主持开幕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说。另外，达杜穆斯塔法也表示，阿尔克焕清真寺面对的墓地不足以及停车位短缺问题也将受到关注。预计超过50,000人将于本周一在亚庇城市广场参与及见证国庆日及沙巴日庆典，让现场气氛更加热烈。亚庇市长 Dadusri Dr. Sabin Samita 说，目前庆典的最后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预计共有179个队伍参加游行，并从早上7点开始。他呼吁亚庇居民、沙巴各地民众以及到访亚庇的游客踊跃参与8月31号早上的国庆日庆典，以及当天晚上7点举行的沙巴日庆典，一同感受节庆氛围。Dadusri Dr. Sabin 是在亚庇出席2026年国庆日及沙巴日庆典总彩排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说。当局也提醒民众，由于近期天气炎热并出现烟霾情况，参加活动时应携带充足的饮用水，同时也要共同维护市区环境卫生。今年全国包括沙巴和沙拉越在内共有1000个确定落实国家数码网络计划第二阶段，
这项计划旨在进一步加强全国互联网覆盖，让网络服务更加稳定和完善。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针对这些地点发出招标。国家数码网络计划是一项由政府推动，并由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负责协调的计划，主要是提升全国数码基础设施和互联网覆盖率。为了确保马来承包商能够做好准备，把握国家政策和发展方向转变所带来的经济机会，马来西亚马来承包商协会需要进一步加强本身的角色，提高会员对政府政策的了解。经济部副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Shahal Abdullah 说，马来承包商必须转变思维，进一步了解经济发展趋势。他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政府所带来的经济机会和发展项目通常都是根据事先制定的政策和发展方向而产生。穆阿马沙哈尔表示，经济部愿意和马来承包商协会合作，共同寻找最有效的方式，提高马来承包商对政府政策的理解。他说，如果承包商没有做好融资准备，同时也没有提升企业本身的经营能力，就可能无法充分把握国家发展政策所带来的机会。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明年增加前往埃及留学的学生赞助名额，约计50,000人共同欢庆国庆日及沙巴日。全国共有1000个地点落实国家数码网络计划第二阶段。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家园。2026年沙巴日庆典将于8月31日晚上7点30分在亚庇敦化 Stevens 市政广场隆重举行。当天精彩节目包括沙巴民族大游行、灯光与激光表演、历史影像展播、合唱团演出以及受邀艺人的精彩呈现。而全场最瞩目的高潮就是2026年沙巴日正式庆典仪式，届时由沙巴州元首尊达特苏巴尼玛多克穆萨宾哈吉阿曼主持庆典仪式，共同见证属于沙巴的重要时刻。这个8月31日，欢迎大家相约敦化 Stevens 市政广场，一起感受沙巴日庆典的热闹气氛，共同见证沙巴的光荣与辉煌。2026年沙巴日与您相约，祝大家沙巴日快乐。 RTM 是您最

0: 点子小宇宙，
1: 给生活留出冗余，减少焦虑。生活中总是忙得不停，如何减少焦虑呢？给生活留些时间呢？冗余时间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避免时间紧迫给自己带来压力。学会留出缓冲时间，调整节奏，不让生活变得过于紧张，留白的生活才能更轻松，减少焦虑感。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Super VFM 你的两伴在这里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22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姚苏荣的爱你爱在心坎里，还有包娜娜谁真心爱过我，以及康桥的心生泪痕。是的，这个小时呢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是歌名里有心这个字的，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从上两个小时开始就已经开通了脸书直播以及 TikTok 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这两个社交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那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留言，那更早之前的一些大部分的留言呢已经被覆盖住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看回去是有哪些朋友留言，所以我就不一一的念出了。无论如何感谢大家的积极互动以及这些美好的祝福及留言，一起来听歌送上凌霄的心心相印。

0: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1: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香、炉香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情。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好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黄小红的《我心深处》，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动听的经典歌曲，分别有李翊的《唱不完的心声》，还有尤雅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以及王威翔《小人物的心声》。11:39，继续来听歌，送上许冠杰的《浪子心声》。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蔡兴娟的《星星知我心》。还之前听过的那一首呢，是郭淑芳演绎的《心有千千结》。很快的时间已经是11:50了，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还有祝福，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我们的脸书或者是 TikTok， 今天的这个有声茶馆的帖子下留言的朋友们，守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你，又还是在上个小时踊跃的拨打热线参与点唱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还有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凤飞飞的《陪伤心人说往事》，还有林淑娟的《再会吧心上人》。我是 Katrina 郭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也祝大家明天国庆及沙巴日快乐。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要下班去了，拜拜。

0: 我国国旗加了个米浪，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14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14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14个角象征着13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商茶馆。

0: 咪咪要把国旗挂在哪里？我迫不及待要挂上去了咯，我的梦来了。
1: 你有这种爱国的精神实在太好了，古洛哥加油。这是阿明哥那天给的国旗，你觉得哪里适合就挂上去吧。
0: 没问题，咪咪就放心交给我吧。
1: 嗯，古洛哥，其实我
2: 古路，你这样早到的，我以为你先去阿妈那边。
0: 都怪你自己迟到好不好？
1: 古鲁哥，你先别走，这是我刚炸好的炸椒板，让你带去吃。
0: 好的好的，谢谢你，明明。